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6月25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短时强降水，雷电，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25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

0: 含出勤、卫生、投诉、油烟四大类指标，月度公示排名，连续不达标的摊位将被移除资格。所有摊主配合度自觉性显著提高，信用积分多保持在高分段，如今未出现因扣分而退摊的情况。
1: 我感觉那个管理更加有序了，然后夜市也其实变得更加热闹，更加丰富了我的那个晚间那种生活。
2: 经营规范率提升至95%啊，占道、噪音、油烟投诉同时同比下降78%，那个客流量同时提升30%，摊主日均营收增长约

0: 新鲜的杨梅吧，送到更远点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品尝一下。
1: 大源镇高山杨梅种植面积4000多亩，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特殊的土壤环境，孕育出果大味甜、品质出众的高山杨梅。近年杨梅迎来丰产丰收，但销售也面临不小的压力。除了通过直播打通线上销路外，大源镇还积极探索

0: 炎炎夏日，仙都景区夏阳村的缙云303咖啡客流不断。主理人沈天此刻正站在吧台后，手法麻利地冲煮咖啡。这位95后青年2018年选择从杭州回到缙云，一直从事乡村民宿与旅游行业。
1: 我们最早的时候想着说，在这样一个就是小赤壁的入口，包括我们绿道的沿线，好像也缺少一个像驿站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点位。
0: 出于这样的想法，2023年底，他将夏阳村的老旧水泵房

0: 然，这片家门口的运动场不仅方便，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1: 其实我们村篮球氛围一直都很好，自从建了这个场地以后，像我们就会经常过来打篮球，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带小孩，礼拜五礼拜六他们不上学的时候也会过来。有这个场地以后，我们对我们村里人来说是比较高

0: 我们还没有聊到的，刚才海棠也提示我了，说我们有一个材质的问题还没有说到，
1: 对，
0: 还有一个绣花的问题。
1: 对，就是它的这种装饰图案吧，像有印花呀，还有就是像传统的旗袍，我们更多会想到这种刺绣、贴花之类的，然后还有它的这种镶边、牙边、滚条之类的，这种小的一些，算是装饰吧。然后还有就是关于配饰，一般想到那个旗袍，我们常常感觉应该就是说它要跟珍珠搭配起来会，最有这种雍容华贵的气质。
0: 哎，这质感。

0: 那棉麻啊，我们说到棉就一定会说到麻质。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哎，在棉里面我们添加了一些麻的成分的话，
1: 就更容易皱了。
0: 对呀、啊，所以就更不适合做旗袍了吗？
1: 是，
0: 就不太建议吧，
1: 也不是不适合、嗯，因为不同的旗袍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上穿的看起来是这种光板的状态，本身、
0: 啊、有些要皱了才好看。
1: 对，有衣服本身结合我们的身体，它是会产生一定的褶皱的，这是。也不能说不可避免，它也是美的一种存在，就是这种材质带给人的感觉，就是会产生轻微的褶皱感，还伴随

0: 和你再看，你可能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再去穿，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才能，我觉得才能够穿出来，是那个穿出来的感觉。
1: 对，是在穿旗袍，而不是被旗袍穿。
0: 嗯，还有千叶，千叶真的发来了他自己正在等工当中的两套旗袍的图片。
1: 嗯，

0: 得自己已经很有韵味。其实现在回头来看，你已经走过那个年龄阶段啊，经历了一些事情，虽然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经历了一些小事儿之后呢，你再回头来看，哦，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会有这个年龄阶段你拥有的心态、状态，还有生活给予你的，你就是这个时候的一个美，
1: 沉稳的气质。
0: 嗯，那就不要急好了。
1: 对
0: 啊，慢慢来，银发配旗袍很美，那就等真的你到了那个时候咱。

0: 面
1: 对平面裁剪，对、嗯、我觉得他可能理解平面裁剪是不去捏褶，然后只是用硅拔的工艺去做一些处理的一些这种传统的古典旗袍。对，如果不捏褶的话，它这种凹凸感肯定没有那么的妖娆，但是立体裁剪的这种方式不局限于说去捏褶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体现在怎么跟这个身体有这种怎么把这个片儿跟人体结合得更完美。
0: 嗯，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平裁啊，是不是觉得说就整个罩住了嘛？
1: 对，
0: 这样的话胖美眉就会哎，好像心理负担会小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对的，但是呢有时候啊部分的身材丰腴的女士，她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直筒身材。
1: 对，
0: 她有局部，她有可能局部瘦局部胖。
1: 虽然我胖，但我也有腰有胯。
0: 哎。

0: 的这个身材的，这是一。二呢，就是刚才海棠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回去跟你的夫人讲一讲，好不好？就是这个垂顺一点的
1: 面料
0: 啊，面料
1: 颜色深一些的面料，对，不要太大的花型，花型可以小一些，甚至不要花型，或者是用线条的这种花型，然后可以适当的修饰我们的身形。
0: 在开始的时候呢，呆呆小熊就跟我们针对这个搭配有写一首诗，我觉得虽然我们讲这个首饰的搭配的时间不太够了，但是呢，海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原则。
1: 其实原则就是简单，然后突出重点。如果我们常规来说，像旗袍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这种极简材质的一个身形的一种衣服吧。所以我们在选择搭配的时候，像珍珠，我们可以只在戴耳钉，或者是只戴项链，或者是戴手环的方式去，这种点缀式的去表现它。还有一种就是胸针，像这个胸针的排放方式，像可以在我们的领口，也可以在我们前胸，或者是这个胸针跟我们的身形的花型的图案有一些。

0: 是下班的时候才采访上您，我当时觉得您挺疲劳的，但我今天看您啊，我觉得您好像更疲劳。到了暑假，您这个门诊量有多大？
1: 我们视光中心呢，主要是青少年近视防控这块的患者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每到这个寒暑假呢，就会非常的忙。
0: 新的哈，再强调一下，那就是在眼科大夫眼里，戴框镜也不是唯一或者最好的方法。
1: 对，因为不同的这个医生呢，或者是个人，他有自己的选择嘛。
0: 嗯，
1: 患者也是有选择权的嘛，他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另外一个，有些比如这个医生啊，他可能上了岁数啊，比如说五十多了，他实际上这个年龄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是不值当的。做近视眼手术还是有要求的嘛。
0: 嗯，我跟您一样，也是做的这个眼角膜的切削术。当时呢，我们是单位几个同事一块儿去哈，有的同事呢就没能团购。就是因为呢他的角膜呢比较薄，所以您看这治疗近视啊方法挺多，但是呢家长这有一个误区您可别踏进去，就是您千万别想着嗨那到最后呢就角膜切削就行了呗，那万一您的孩子没这样的条件。

0: 错的，因为小朋友调节比较强啊。如果说有经验的医生看一下他的这个眼轴测试的单子，根据他的角膜曲率跟眼轴大概看一下，再结合他的这个电脑验光的结果，我就大概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消耗的差不多了还是有。当然，对很多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的话，我个人建议哈，如果这个孩子打出来他没有近视，你只是为了查储备，那这种情况是不需要做慢散的。我们其实对于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如果你只是为了查储备量有多少，做个快散就可以，大致判断一下。
1: 大概孩子这个远视储备的这个账本上这笔储蓄，你大概什么时候替孩子去看看，做到心里有数？
0: 我们一般建议啊，就是在3岁左右开始啊，就要给孩子查这个眼睛。那么查哪些东西呢？比如说他的裸眼视力你得查一下，然后打一个电脑验光条，然后呢再测一下这个眼轴，也有眼生物测量，测一下眼轴看看有多长，角膜曲率这几个主要的一个指标啊。那么每隔3个月或者几个月吧，你要去医院去查一下去啊，然后看看这个眼轴的增长速度。如果说你的眼轴的增长速度快慢这个事大家不要去判断，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的，还是到眼科或者眼视光中心，你查的结果让大夫看一眼，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快还是慢。如果你长得不快，那就可以先不散瞳；如果你长得快，那么这个时候呢打出来的那个验光条又不太乐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

0: 就一个一个说说啊，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离焦眼镜。离焦眼镜是怎么回事？
1: 离焦型的框架眼镜控制近视的原理跟离焦一毛钱关系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叫它离焦框架，我们正确的叫法应该叫做微结构框架眼镜，而不叫离焦镜。防控这件上面，框架镜的这个控制原理跟离焦一毛钱关系没有，我们临床上已经证明完了。所以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的孩子啊，我花了钱了，我比如说我配了 OK 镜，它一定效果好，或者我配了框架了就一定效果好。我们可能会根据经验帮你推荐一种光学手段，但是是不是推荐的100%正确，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去在你随访的过程当中去验证的。
0: 现在这个 OK 镜啊挺火的，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它给孩子的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对生活对学习的干扰成本非常低，就是晚上睡着了戴着什么都不影响哈。那有的家长呢觉得哎呀牺牲失误我还是保守一点儿哈。那离焦眼镜呢它实际上也是个框架镜，那您把这个 OK 镜和这个框架镜这一类啊这两类的治疗的产品给我们做个比较吧。
1: 你会发现所有的

0: 大家一定要理性啊，就是说你如果度数比较浅的时候，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先戴戴框架，先看看效果的。
1: 其实 OK 镜还是挺好的， OK 镜呢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 OK 镜这个问题上啊，大家的疑惑误解特别多，很多人呢就是

这个 OK 镜这个镜片，起码第一幅镜片你要退货，这个就不太好办了。所以呢，我是建议啊，家长如果经济条件好，那您就第一步您就 OK 镜，因为 OK 镜呢对孩子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干扰少，它的治疗呢是在孩子睡眠了之后，这就比较好啊。但是呢，它的问题就是，如果您孩子属于极个别的，它和 OK 镜呢不配饰，就是它不适合 OK 镜，您的第一幅镜子的这个沉没成本就相对比较大了。所以您也可以选择啊，先配个框镜，如果配了框镜之后，孩子这个50啊100啊还往上涨，那您就

0: 算了，您啊试试 OK 镜，说明呢这个孩子呢对于框镜不合适。如果家庭条件也允许，您还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 OK 镜。如果呢经济条件不错哈、也想试一试 OK 镜和孩子适配不适配，您呢可以第一方案就在孩子呢真性近视了之后就选择 OK 镜，因为它毕竟啊它使用的成本比较低。
1: 对，
0: 王大夫，节目最后啊咱们说说这个户外运动。这暑天天气特别热，不想出门，这室内也有光线啊，运动运动运动了行不行啊？
1: 我们说的是户外活动呢，这个户外它是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就阳光啊，所以的话这个不能光在室内，长得会慢。为什么呢？因为夏天阳光充足，运动其实也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分泌的话
0: 对眼睛也好，
1: 因为大家想想人类啊几千万年这种进化啊，这个过来的，它早就适应了太阳的这个光谱，包括所有的这个环境。那么你这种户外的话，是你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去代替的，因为它非常的自然，它不会有任何的伤害，这点很重要。因为成年人来说，它其实不怎么长度数，对吧？你非得晒出古铜色，这个随你了
0: 啊。那您说，王大夫，像咱俩这种年轻的时候花钱了把角膜切削了，那咱俩老了还会花吗？
1: 都不用说老了，
0: 还会老花吗？
1: 我现在跟您说啊，像十厘米啊，这15厘米我都费劲。
0: 您现在就开始
1: 15厘米，但是一般咱们对。

是他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呢，就是对于孩子近视的关照，不能等孩子真性近视了以后开始，而要呢关注和监护到孩子的远视储备这个量还足不足这个阶段。如果远视储备已经所剩无几，多乎灾不多矣，那么就说明您的孩子要开始近视了，那么就要进入对近视的治疗和矫正的阶段。第三呢，就是在选择不同的治疗手段的过程当中，离焦眼镜、框镜和这个 OK 镜是三种建议大家选择的方式。所以带着孩子呀，到户外多运动，别晒中暑了，别在室内运动哈，花阴凉底下让孩子呢在室外多运动运动哈，从而呢达到对孩子的视力的矫正和治疗。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应急。

0: 说顺着劲儿给一码码得上。
1: 对呀、啊，这香菜它超完了绿啊。
0: 哎，对，
1: 嗯，
0: 哎，您要想再配啥，那么发挥你的智慧和想象，还可以搁什么？
1: 放点豌豆。
0: 不行，豌豆吃完了你进胀肚了。
1: 豌豆
0: 还要长的，你看你这都是长的。

0: 那怎么办呢？彩椒，
1: 彩椒啊，给它切成丝儿，长丝儿，
0: 切成细长丝儿，是吧？这就可以，或者不同颜色的这个菜都可以，是吧？那么白灼青菜啊，没有规定说我只能放什么，或者说我不能放什么，没有。
1: 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白灼小白菜哈，我们已经飞水完了，已经焯完了哈，已经出锅了，然后我们是不是还得找口啊？
0: 哎，对，这就是刚才你问我说这完了是不是就这么吃啊？不是，白灼啊还有汁儿。
1: 嗯，
0: 哎，当然有两种啊，一种吧就是你看广东它也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它在焯的。

0: 里边放太多了之后啊，这菜它出来它影响这菜的这个口感，
1: 嗯，
0: 它就不那么嫩了，因为你盐放多了它不嫩。那单弄一白灼汁，白灼汁吧，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随心所欲去调你喜欢的汁
1: 哦，
0: 可以蘸。你比如你那豆那，你就搁那汁里去蘸。如果你是菜那么大颗，你没法蘸，那怎么办呢？出来到盘上以后，上了桌了，把那汁儿用勺背上一浇，或者拿起味碟的背上一淋，这就行了。
1: 嗯，
0: 比较常见的是吧？哎，您放点这个
1: 酱油、
0: 生抽，就是酱油。
1: 嗯。

0: 酱油醋
1: 香
0: 油，我来点香油吧。
1: 您这是吃饺子的感觉、啊、
0: 也不要放很多味精，
1: 嗯，
0: 少放一点调味汁儿，味汁儿可以，因为刚才咱们在焯这过程中，这汤里边已经有了味儿，有鲜味儿了、
1: 嗯，
0: 浓汤宝这类的鲜味儿、
1: 嗯。
0: 如果您正宗的，他要用二汤，什么叫二汤？咱就是最好那叫头汤，也叫上汤，
1: 嗯，
0: 那个做菜剩下。

0: 醋，再给我来点生抽，给我来点味精，你跟他要什么都不切。
1: 嗯，
0: 然后你自个儿调，调完以后你往上一淋，
1: 就是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调制。
0: 哎，对，其实你到那个粤菜馆，它往往也是这样。包括你去，比如像上海这样，你吃鱼，咱们吃一个那个红烧鱼，一般都上来就吃了，是吧？你看上海人不去，他还跟那服务员要一碟醋。
1: 哦，
0: 你看特别怪。
1: 嗯，
0: 一开始我去上海，我就发现怎么。

0: 你不能说我多切点吧，咔哧这一刀切下去，这菜都散了帮了，本身就是一个帮一个帮的、
1: 嗯、
0: 都不连在一块了，这您算了，这您就别上地蒸了
1: 啊。
0: 那么一定让它稍微连点帮，简单的说吧，您就给它紧外边那端给它片下去，
1: 海米、
0: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爆汁儿，
1: 嗯
0: 啊，然后呢您就找一找口，找口什么就是咸淡，您觉得缺什么根据您的口味，然后呢您再少放一点，还再少要放点黄酒、
1: 哦、
0: 啊，或者是白酒、
1: 嗯、
0: 白酒就放几滴就行啊，不要放香油，香油跟蚝油是两回事，
1: 嗯，
0: 一放香油，这香油它挺横，它把蚝油味压住了，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也精彩。北京时间10点整，大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

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六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夏季暑湿之邪，易耗伤心气，损伤心阴，闭阻心脉，引发胸闷、心慌、头晕、血压波动等。因此，夏季养生首先要养护心脏。暑热耗气伤阴，心脉失养。《黄帝内经》指出，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夏季暑热蒸腾，大量出汗可耗伤心气，损耗心阴。心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心阴亏虚则虚火内扰，表现为心悸、气短、乏力、口干、失眠、血压忽高忽低等，多见于高血压、冠心病稳定期患者。夏季雨水充沛，暑多夹湿，痰湿阻滞，使人

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付费清缓存问题啊，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而已涉及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任契约如何维系，商业变现与用户体验如何平衡。将缓存默认塞进 C 盘，对开发团队而言或许省事儿哈，却把 C 盘空间不足、系统卡顿的代价转嫁给了用户，用户需要自己翻找清。

甚至得为一键清理付费，自然感到被算计了，知情权与选择权受到了损害。借这种先占地方再让你花钱打扫，先免费再收费的商业模式和运营逻辑，难免触发用户的被收割感哈。WPS 作为一款国产办公软件，对以对客户用户免费等特点哈，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经过多年的发展，由一家小公司小作坊成长为了上市公司大企业，可以说它今天的

周期价值最大化，在舆论场上这种声音颇有代表性。企业对股东负责，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无可厚非啊，但它和便利用户之间并不必然矛盾，没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大量优秀企业的实践证明，产品的商业变现同样可以在维护用户体验和基本权

用户的企业尤其需要特别注意的。好，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左边》。

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6.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

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到周围的可燃物上。放置蚊香的时候，应该和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应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状态再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进行熄灭。那当前哈，驱蚊产品种类繁多，除了传统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说使用不规范的话，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在这里我们也和大家做一个提醒，首先电蚊拍

0: 6704-6848 6268-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静林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6月25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

0: 对风施壁，长臂下立，生者尤良。那接下来有请徐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
1: 嗯，好的。那么其实我们之前很多次啊都讲过，这个药材有这个四气五味。那么生姜呢，它的这个在寒热温凉的这种四气的这个属性里面属于温性的，温性呢它是具有

0: 经常遇到这种下雨的这种气候，那么湿气其实是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的生长受到这种遏制啊，就造成我们这个阳气不能很好的这个生发生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早上起来稍微吃上薄薄的一两片的生姜，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一个是它温性，它可以助阳，另外一个呢，它散的这个心散的功能，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夏季的暑湿驱散出去。
1: 哦，
0: 啊，而且还有，尤其是像这个季节啊，大家一般都是现在。

0: 最末端最这个细枝末节的地方的、所以呢它通过这种促进这个气血运行的这种方式，它其实是可以改善这个脱发，就尤其是这种局部的脱发的这种，可以帮助它这个小的这种新发再生。
1: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说促进了我们的新陈代谢、
0: 对，
1: 让我们循环变得更通畅，我们的这些气血能够运化到或者说运送到我们的头发上。
0: 对，是这个意思。
1: 生姜解决我们脱发的问题，它其实也是得分类型，不是说所有的脱发它都能解决。
0: 对，
1: 更多

0: 醋啊，这个时候其实也有，比如说这个无茱萸汤啊，生姜其实就是它的剂量，甚至它比君药的，就君药我们应该来说是
1: 最多的，
0: 或者它的这个作用最重要的，那它生姜的用量比君药的用量还要多。嗯，还有一些像治疗这个呕吐的、头痛的这种方子，另外还有像治疗这个寒性的咳嗽的方子里面也是特别常用的。像我们这个受寒引起的这种感冒呀、发烧、高热、寒战这种，我们用到的这个桂枝汤里面这种解表散寒。

0: 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说生姜的妙用哈。这个生姜我们想问问它挑选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吗？因为有的朋友说要买大的，有的朋友说要买小的，这个它有一些特别的讲究吗？怎么来挑这个姜的品质好或者是不好的？
1: 其实来讲，我们日常在这个菜市场能买到的生姜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咱们看着它是新鲜的，但是不是让那种特别嫩的那种姜，正常的炒菜用的这个姜其实都可以达到这个作用。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有

0: 有像薏米，它都是偏凉的。这个其实像之前很多人说这个祛湿要用这个红豆薏米汤，这个红豆薏米汤那很多人反馈给我啊，首先是说这个我一直喝，喝了就管用，不喝就不管用，不喝就感觉那湿气又回来了。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偏凉的，它虽然把湿利出去了，但是把脾胃的功能也损伤了。那咱们脾胃其实是人体祛湿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这个能缓解它能改善它的一个方法，其实就是在红豆薏米汤里加上一点姜。
1: 嗯
0: 啊，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夏天也是适用的。
1: 好，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生姜有没有一些人群其实不太适用，比如说上火的朋友是不是这时候就不能吃生姜了？
0: 对，一些本来就阴虚本来就特别容易上火，自己可以对着镜子看看舌苔，我舌面

的这个发热，急性的热病，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受寒引起的，我们固然能用，但是有一些它确实是上火，比如说大太阳底下暴晒，或者我最近吃辛辣的吃多了，这种上火引起的这种急性的这种嗓子疼啊，这个咳嗽呀，发烧呀，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肠胃上面一些这种热性的，我刚喝了好多酒，喝了好多白酒之后引起这种胃肠的这种问题，那这个时候本身人体内热比较重的时候就不再适合吃了，而且还有像有一些平时很喜欢经

0: 西，它也会损伤我们肺的津液。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其实是内热是有的，那就不太适合再用生姜了。
1: 那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大家来说这生姜的妙用了。也感谢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

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

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短时强降水、雷电、6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天气预报

0: 呀。
1: 吃过那样的吗？
2: 嗯，
3: 吃的真苦。
2: 啥味儿啊？
0: 嗯，
4: 有点苦。
5: 啊，那个前祖
2: 苦啊，这个。
0: 别看这种果子味道苦，可当地农户一边采摘一边笑得合不拢嘴。每天山上都有50多位农户在采摘，一天结束后，大家都。

0: 砂石坡，所以导致咱们这个连翘树木，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全部都会，都会不行，到死亡，所以说损失很大的。
1: 痛定思痛，他决定创新思路，把荒坡改造成阶梯式积水平台，像一层层小梯田，让水慢慢流，再也不怕山洪冲毁连桥了。

0: 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1: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2: 给你2块钱，多摘一斤给你2块钱。
3: 那还是想多摘一点是吧？
2: 对。
0: 你看这个地方，他发干那个再过多少天，他就要裂。我所以说在9月20号之前，我必须那个全部把它那个采摘完毕。价格差别大，然后那个一开榨以后，榨了以后里边这个籽就掉出来了，减这个分量，这就造成损失了。
1: 要想靠连桥赚到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得做好，就是杀青。
3: 为什么一定要蒸呢？
0: 杀青就是相当于杀菌，因为这个连翘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油性特别大，它特别不容易。

们想要活得有尊严，被当成消遣。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记录一个人。
3: 南湖，我想你。
1: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4: 侯耀文。
2: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1: 星光闪耀。
2: 人气爆棚，
1: 星光之旅。
5: 李宗盛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其实并不太好啊，父母再怎么逼着他，学习也是不见起色，最后只能考上一所学工科的职业学校，而他却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叫做木吉他的合唱团，并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李宗盛的家中当时正在经营一家煤气行，所以李宗盛毕业之后呢，只能是去做一些修煤气炉啊、送煤气罐之类的工作。而就在这种状态下，李宗盛发现了做主持人的正义，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宗盛和潘越云演唱的《旧爱新欢》。其实李宗盛最早写歌是一直想要摆脱给别人送煤气罐的这种工作，结果有一次送煤气罐到别人的家中，那户人家竟认出了他是一位写歌的作者，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有自信心，同时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而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呢，在歌手赵传走红之后，人生遭遇了变故，而此时李宗盛排除各种困难，他抓住人在失恋时的一种感觉，特意为赵传写了

它不是爆米花大片，没有明星出演，里面的演员甚至说的都不是普通话，而是方言。可就是这么一部影片，居然成了口碑最好的国产片。没错，我说的正是那部《给阿嬷的情书》。电影讲述了一个对于许多人都非常陌生的主题——下南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或许会觉得下南洋是一场去海外寻找发财机会的大冒险。可事实上，在许多潮汕人的记忆里，这个词包含了无数人的血泪记忆。那么，对于一向有着安土重迁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是什么驱使他们背井离乡远赴海外？电影里的故事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那段往事呢？信与钱为何总能安全寄到故乡？听天下和你聊聊潮汕华侨的百年生死书。今天我们或许

天定了。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背后真实的下南洋。影片里虽然没有直白地展现这种残酷，但那句以前坐船要一个月的台词背后，是无数具沉在南洋海底的累累白骨。去南洋的航程可以说是无比艰辛，那么当这些华人撑过了艰难的海上航程，最终抵达南洋地区的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呢？

不光没有安全设备，食物也只有番薯粥配咸鱼咸菜，工作的地点往往又是身处热带雨林当中，疟疾、霍乱以及营养不良导致的脚气病是常态，再加上监工的皮鞭和体罚，这些都是会要人命的。所以尽管按照约定，这些人只要做够一定年限，

信寄了18年的钱。四叔女呢，在岭南地区有种传统，未婚女子发誓终身不嫁，这就叫做自书。通常宣布自书的仪式非常郑重，当事人要在亲友见证下拜祭祖先，而且一旦自书就不能反悔。那么这些年轻女孩为什么要做出自书的选择呢？答案很简单，穷。清朝末年，岭南地区的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为了养家糊口选择自书，结伴下南洋。这些女孩通常是家里的长女，家里需要她们挣钱养活弟弟妹妹。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对她们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0: 怎么样？陈老师啊，说话呀，
1: 宋之峰，
0: 哎，宋主公啊，
1: 这是张飞，
0: 宋张飞，
1: 宋家飞，你还接李逵的？
0: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
1: 什么词啊？
0: 三将军金得宝掌，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1: 这句啊，
0: 啊
1: 早就会。
0: 嘿，老子会为什么不说？
1: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来，脑袋回来，
0: 磕到啊，
1: 空旷。

0: 但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1: 哎，就这样说，
0: 哦，就这样说，
1: 哎，
0: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1: 对了，
0: 站脑袋回来，
1: 磕倒啊，
0: 空旷
1: 磕倒
0: 啊，三将军进得帐来，怒气不息，围住谁来
1: 啊，先生啊，
0: 等等啊，
1: 我就为你来，
0: 你为我来
1: 啊，
0: 我不惹你啊。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话，
1: 电话，
0: 瓢把，
1: 瓢把，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的包袱了。这么着呢，倒是符合了在情理之中了，但是没有意料之外的效果，因此呢，观众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包袱发笑。所以啊，现在的相声包袱要编创好了，说实话也是不太容易的。行了，说了一段，又到了相声时间了，为您安排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龙的传说》送给您。
1: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2: 好极了
1: 啊！
2: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1: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

0: 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1: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0: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1: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0: 哦，随便挑，
1: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0: 那非乱了不可呀。
1: 没那事。
0: 拿您举个例子。
1: 可以。
0: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1: 对对对。
0: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熊熊，我属娃娃鱼的。
1: 你这多好。
0: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
1: 嗯，
0: 20岁，长得真漂亮。
1: 是啊。
0: 你属什么的？
1: 嗯，

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哦，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嗯，龙知道吗？啊，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哦。

0: 桶
1: 啊，
0: 马桶叫龙桶，
1: 龙桶，
0: 龙桶，龙桶，龙桶。皇上睡觉那床呢？
1: 龙榻。
0: 那么他穿那衣服，
1: 龙袍，
0: 戴那帽子，
1: 龙冠。
0: 他坐那车，
1: 龙驹。
0: 龙驹，
1: 哎，
0: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1: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

0: 得看着点。
1: 哎，看着你俩，
0: 瞪我干嘛呀？
1: 谁呀？
0: 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麻烦劲儿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位，
1: 我活不了了。
0: 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过。
0: 听我告诉你，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

0: 一棵苗可不三门就守我一人吗？
1: 老哥仨，
0: 嗯，
1: 就这么一个后辈，
0: 哎，
1: 您琢磨琢磨，能不剩吗？
0: 就是啊，
1: 老哥仨拿你呀
0: 啊，
1: 简直就当一个活宝，
0: 就这么喜欢。
1: 老哥仨拿你呀、当心尖儿这么疼着，老哥仨拿你当啊命根子，
0: 就这么爱。

0: 比茄多耳，比茄子多俩耳朵。
1: 你才比茄子多俩耳朵了，怎么说话这是？
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念的是求寿经。
1: 那就先来打住吧，打住吧，
0: 长命百岁。
1: 哪的事儿啊？我多的认过师傅，在哪儿念过经啊？你这都听谁说的？这是？
0: 那这蒙古名字呢？
1: 没那么回事儿啊！我有名字，我就叫黄族民。
0: 什么？
1: 黄族民，
0: 黄族民。

0: 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哎，我们家全是直肠子是吧？可这吃完了就拉着怎么着？
0: 是你呢？
1: 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哎，
0: 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
1: 嗯，
0: 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
1: 是
0: 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对，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哎。

执币为民发声，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对错误教育制度的反击，我的个神啊对印度宗教的大胆批判还有质疑，神秘巨星堪称是摔跤吧爸爸的姊妹篇，巴萨提的颜色对印度政治体制的强烈抨击等等，每一次看到精彩或者是解恨之处，相信大家都会为他叫好。那摔跤吧爸爸依然很不错，会让我们观看的同时会有感动，会感到热血沸腾，也会让我们思考和发现问题。那140分钟的影片打斗也很密集，文戏呢也是相辅相成，流畅的叙事风格，配乐也是精妙绝伦。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马哈维亚辛格帕嘎曾经是印度的摔跤冠军，但是因为摔跤并不能养家糊口，所以他被迫放弃了摔跤事业，为印度赢得世界级金牌。

0: 说呢？
1: 不用管他们。
0: 要是他们受了伤怎么办？
1: 那就治好他们。
0: 钱从哪儿来？
1: 不知道。
0: 我们的女儿不该为了你的梦想而放弃他们的人生。
1: 给我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你不要插手我的事情。如果是我错了，我保证会永远放弃我的梦想。
2: 但是女儿们却得说

不负众望的拿下了全国冠军之后，得到了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学习的机会。可是面对自大蛮横的教练，帕嘎心里虽然感觉到很不舒服，但是也不好说什么。而基塔对这种全新的训练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这里的教练不会像爸爸那么的严格，自己也不用起得特别早，也不用痛苦地训练一整天，甚至还有机会逛街看电视。同时在接受了学校的训练之后，他也变得有些自大，开始认为父亲以前教自己的招式已经落后了。这样的想法让帕嘎感到尴尬而愤怒。可是吉塔这个时候正是不服输的年纪，有一次回家，他为了证明自己

0: 但是我知道你就是在泥地里打败男摔跤手的那个女孩，就是那个即使体重过轻也能赢得初级组冠军的人。你可是连续三年蝉联全国冠军的人，如果连你都得不到世界冠军，我不知道全印度还能有谁能够得到世界冠军。姐姐，恐怕你还不知道，爸爸他对你的信心比任何人都强。和他谈谈怎么样？
1: 我已经每天见他了。
0: 他是咱们的爸爸，最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臭骂你一顿，那就听着。

0: 而这个孩子能做到。
1: 虽然是你们错了，但委员会决定还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2: 谢谢你，先生。
1: 但是从今天起，你不准再踏进学院半步。

第二天，帕嘎早早来到摔跤体育馆，准备观看女儿的决赛，但在入场之前却被教练搞鬼关进了小黑屋里。比赛场上始终见不到父亲的吉他有些慌乱，就在比赛还剩下22秒行将结束时，他还落后4分。就在大家都以为胜败已定的时候，吉他响起了自己很

0: 山有山说，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是最喜欢的，我猜一定有故事吧，想听呢。
1: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

要什么糖。又到了点歌的片花，意味着我们的点歌时间来了。哎呀，最近因为夏天这个夏意越来越发的浓烈，所以每次在歌单当中也都忍不住想点啊，想放几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共鸣想要去点它的吧。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王美玲给明天就是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让我们把经典再继续。Percy Paddy 还有麦克斯王，梦魇是我，小小的小 Cinderella， 行者悟空， Aries 一朵，还有谁吗？不管点没点你的名字，只要加精就是看到了。 With or without you。 See the stones

0: 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

0: 以了，能完成这件事儿了。这背后反映了咱们国家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具体的哪些情况，帮我们先宏观讲一讲。
1: 当前呢，我国的这个城镇化正从这个快速增长期啊转向稳定发展期。
0: 嗯，
1: 那么城市发展呢，也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呢，也转向了这个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那么韧性城市建设呢，也是提升这个城市品质的必经的一个途径。那么25年的时候呢，也印发的这个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意见也提出了，到2030年要使城市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

北京呢是率先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韧性城市标准，五大维度1205项具体的标准。陈斌老师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具体的介绍。那我们也来看看哈，在这个时间节点，北京首先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韧性城市的标准，它是偶然还是必然？那作为首都，咱们在打造韧性城市上，是不是

这个比如说全周期的系统的韧性提升，把韧性城市建设呢要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的全生命周期，那么也覆盖空间工程运行社会和基础通用五个维度，那么树立一个全过程治理的一个理念。第二呢，也是它提供一个标准化路径，把原来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

0: 权要嵌入到咱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地下管网的升级啊，交通体系的优化呀，就这些日常工作当中，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前期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一步的在这些重点环节去给它提升。
1: 是的，应该讲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它也是前期完成了很多基础性一些工作。你比如说，在这个，你比如说第一次的这个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灾普，那么也完成了全国的这些房屋建筑啊、市政啊，以及包括一些灾害隐患的一些风险的一些底数的摸排。

节点，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已经能够帮我们去完成大量的这种工作，那背后会有很多的科技支撑。像陈斌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我们关于这种风险传递的这个模型，还有这个生态模拟，包括咱们在15五科技攻关当中还提到了像什么 AI 呀、数字孪生啊。

代的这种技术帮我们去做一些前期的推演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你看，说到韧性城市建设哈，可能也有一部分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你这个生活的好好的，弄什么韧性城市建设呀？咱还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啊，什么加固设施啊，包括配备一些什么这个什么新的一些设备呀，啊，这个建设海绵城市啊，跟我。

牙的朋友都知道，可能就是牙龈露出来了，牙神经死了，然后我们需要根管治疗了，或者这颗牙掉了，我们需要再重新种一颗再补一颗，可能这个成本要比你现在补一个小洞的成本要多很多哈。所以这就很像我们的韧性城市的打造，就是不要等出现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不要等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我们最好是防患于未然，用中医的话讲治未病。所以城市也是这样，我们要打造韧性城市，可能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有些小钱

我们已经无关身份，不适合出现，被迫习惯不习惯突然的落单，反复向你发出试探。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本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同时呢也是古生物博士哈，赵莹莹老师来就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做出介绍。

0: 那个细
1: 但是
0: 节，
1: 呢，我们这本书里面就也提到了，就根据他的这个解剖的结构，明赫龙他这个头，就是那个很高的额头，还有那个头上的角，其实都不是用来打架或者是撞墙或者什么用，它其实是装饰的作用，它是很脆弱的一个东西。
0: 哦，所以说不可能把墙给撞开，是吧？
1: 哎，是的，它就像鹿的那个角一样，就是打一打就很容易脆，很容易断掉。
0: 那这本书啊，这个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信息的？因为这本书是一本这个引进的书嘛，是一本外版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一位英国的一位作者，好像叫史蒂夫

0: 包括我们的节目啊，开播这几年来，其实在节目里面介绍的涉及到恐龙的书也不止一本。那您觉得这本书对于大家更多的了解恐龙，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1: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本书，就是它把每一个恐龙，它都是一个一个单页或者是什么，里面内容都有。就是你看完这一页，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龙它跟别的龙不一样，它不是只是单纯的，好像它像咱们认识。

0: 艺术创作者来帮我们复原这些，同时我们也给它生存环境，因为它有些恐龙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从地层中推测到，比如说它就生活在湖边，它是因为火山喷发窒息而死的，所以你在它的背景中你画一个这种复原图呢也就出来了。
1: 嗯，
0: 关键信息我们来掌握，其他的方面我们这个艺术家就会来创作，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现在的这种趋势啊来创作，尤其在或者电影啊这种娱乐性更强一点的，那就可以

0: 员啊，哎，他们到底是在国际上啊、有什么样的这种代表性啊、他们发现了哪些这种特别有国际影响的这些恐龙的种类哈啊，这些国内的情况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我刚才在节目里说了，去年是恐龙发现200周年、
0: 嗯。
1: 那么我们国内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恐龙的呢？
0: 对啊。
1: 也不过100年。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科学研究方面比国外晚了整整100年。也问我们起步。

0: 这个空中时代了。如果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期望来说，就期望找到更久远的恐龙，比如说祖先型的恐龙，那么也可能是在云南那个地区。
1: 哦，那为什么云南那个地区包括辽宁啊就会有集中的这种恐龙化石的发现呢？是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特点存在吗？
0: 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个地、这是涉及到地质演变。也就是说辽宁那个地区在恐龙

0: 西龙吧，大家都知道，
1: 哦哦，
0: 是吧？
1: 马门西龙，嗯，
0: 啊，如果你发现马门西龙的完整的比较完整的化石已经发现了，
1: 嗯，
0: 如果在四川也有，在新疆也有，如果我们在北京发现了一个马门西龙，比如说它的头骨和脖子，那么身体的其他部分怎么办呢？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去四川找嘛，去把它复，去把它根据它的最近的关系，亲缘关系最近的其他恐龙，并且它也有完整的这种化石，根据它来大小啊什么来把它复原出来。
1: 嗯，
0: 这是也是一个可信程度比较高的。
1: 哦，但是这种复原出来真的能够确定说复原出来的就是和当时的那个恐龙相似度很高吗？
0: 这个是

0: 联播，我是新月。
1: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构建产业生态，延伸产业链条，杭州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梯队。
0: 2026浙江高考分数线公布，普通类一段线494分，二段线266分。
1: 考古中国发布重大项目重要进展，舟山盐业遗址群是我国目前已知规模最大

0: 学生模型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学生智能做非常好的结合。
1: 企业敢不敢创新，关键还要看政府能不能托底。杭州每年发放 2.5 亿元算力券，对采购智能算力和模型服务的企业给予补贴。别小看这张券，对初创公司来说，租用算力往往是最大的一笔开支。前不久，在西湖区创业的杭州涌现互动科技有限公司领到了首批 token 券，公司创始人周杰算了笔账。
2: 每个月接近5-6千的成本补贴。

深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授权运营。要进一步凝聚共识，压实责任，强化部门担当作为，全面提升干部队伍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汇聚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推进数字政府 2.0 建设的强大合力。徐文光

0: 29号上午8点半到30号下午5点半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是我省志愿填报的唯一网站。首轮填报的包括普通类提前录取含一段二段和平行录取第一段，艺术类校考批和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特招生和体育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单独考试招生及各特殊类型招生志愿等等。普通类的第二段、艺术类统考批第二段和体育类第二段平行志愿在7月26号上午八点半到27号下午5点半同时填报。
1: 国家文物局今天在北京召开

0: 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1: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是浙江推动残疾人平等就业、融入社会的典型实践。现场的缔约国官员呢，都给予了我们高度的评价。

0: 选赛裁判长王岩站在屏幕前，逐帧拆解投篮犯规违体认定的细节，比如防守队员手臂怎么放，什么动作算预判，什么算侵犯，抠得极其细致。
1: 我这样拉他，这种那就不是违，因为他是。
0: 除了录像，王岩强调，裁判的哨子就是赛事的生命线，技术犯规、动作过大的违体，今年判罚会更谨慎、更统一。
2: 做到公平公正，尺度一致，判罚一致，没有人情哨，也没有面子哨，在场上面我们也不允许裁判员。

消暑啊，是暑期的一个核心。杭州打造了一站式的夏日游玩的体系，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比如说，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它有长三角最高的131米的摩天轮的这样一个塔架哈，可以搭配网红的水滑梯，可谓是既凉快又好玩。还有桐庐、诸暨多处的峡谷漂流，完成了设施升级。灵山幻境、垂云通天河等恒温的溶洞同步开放，洞内非常的凉快。

0: 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
1: 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2: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

0: 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0: 您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蛋、咽下牙为旺蛋、为关节而愈。三、举杯。

0: 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缙云白云山武术学校2026年暑假班招生现已开始报名。白云山武术学校是一所集文化教学、武术训练、体育竞赛、艺术表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暑假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6岁以上青少年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身在异地办事无忧，居有所安，让群众心安，以业安。笔墨住房线进。

0: 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事务。
1: 我们整合了残疾证办理等47项已申请办理的4项，进行一地化办理、当地办理、以户籍地管理为主的居有所爱改革，群众在当地就能享受到公共服务和申请办理的，让数据跑和工作人员跑，不需要我们自己群众跑，减轻群众负担。
0: 截至2026年5月底，通过全域通办公共服务体系，我县累计为万。

0: 远离药品滥用，远离毒品。第一次参加这个禁毒主题的绘画活动，也拿到了一等奖，我内心很激动，也很开心。
1: 活动打破传统说教式宣传，借助说话艺术的感染力，拓宽宣传覆盖面，吸引青少年主动参与禁毒学习。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开放三周。
2: 我们将开展校园宣讲、社区展览、线上科普等常态化活动，结合案例警示与互动体验，让防毒、拒毒意识

0: 力量，从经济、健康、精神等多维度入手，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构建可持续的关爱网络，让老人们安享晚年。
1: 为有效应对梅雨天气对水果种植带来的影响，6月23号，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走进乡镇种植基地，开展田间技术指导，保障农户稳产保收。
0: 在大源镇杨梅种植基地，农技专家查看果树挂果长势，检查果实病虫侵染情况，并现场示范杨梅采摘手法、作业流程及护果要点，指导种植户通过果实色泽判断成熟度。

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较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金的山间草木到身价倍增的致富黄金，他们到底用了什么致富秘方，让苦味生财，草木变金？咱们一起进山揭秘，看看这两株苦草如何闯出大财富。在河北景行的太行山里，现在正是热闹的季节。一大早，马千海的基地

0: 特别适合这个片麻盐，因为片麻盐它通风，这个通气。连翘的特性呢，就是它怕这个涝，怕这个粘土，所以这个片麻盐由于它这种特性呢，导致了这个在这种地理条件下特别适合这个连翘的生长。
1: 您当时就是看中这个？
0: 对，这是我请教专家，专家告诉我的，我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
2: 这一片山坡大部分是片麻盐，片麻盐山地疏松。

0: 抓紧采摘。
1: 你看这么一揪都下来了，哎，这么一揪还摘的还那个干净。大体上有一个基本标准，比如说那个今年因为果子稀嘛，我给他们定的是15公斤一天，你那个摘够这个了，我给你基本工资，那么你超摘一斤，我给你2块钱。
0: 能赚钱当然是开心的，农户干劲儿更足了。

0: 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这本书啊，是站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高度，以中国特有的道德思维，在问道乡野的过程当中，系统阐述了蕴含着中国式未来的乡村价值和使命。其实从国家层面，它已经决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了。那这个乡村发展对中国未来，它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那对于物质消费时代出现的诸多问题，作者张教授呢，也呼吁人们回归传统，通过生活方式的柔性革命和守

0: 温教授温铁军写下这样的推荐语啊，他说本书呢是从道的思维高度对中国式未来与中国乡村的深度解读，国之大者在广土具足生生不息，国之利者在乡土社会三生合一，是以天法道而道法自然，是以人法地，当有现代化之道可道非常道啊。那么乡村建设向生态化转型则名可名而非常名啊，这是他的这么一段话啊。
1: 对，
0: 中间有一个字儿很特别，
1: 对，也是贯穿全文的，就是这个道字。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张教授是在用一个道的思维来撰写这本书的。那在张教授看来，什么是道啊？他为什么要用道来作为贯穿全文的一个核心点呢？我们下面继续来

到啊，就是宇宙人生演化的那个规律。那有的人说，那西方人也研究宇宙人生的规律啊，但是他们对宇宙人生规律的研究的方式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所讲的道，这个道不仅包含着宇宙人生的真理，同时这个真理不是孤立于人之外独立存在的真理，而是在知行统一中要体验到，要践行这个道的道才叫道。比如二十大提出，我们要搞好两个集合，我们面向未来需要

0: 宏观的这种叙事策略啊，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作者张教授他是怎么去破解问题的。对应这本书呢，就是第三篇啊，张教授命名为《行道》。其实呢，这篇内容与我们的真的是息息相关。作者谈到说，我们现在有一种现象啊，叫做群体迷失。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进而呢不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对于物质消费时代，那他定义这个时代物质消费时代，出现了诸多问题。那张教授呢呼吁人们能够回归传统啊，通过生活方式的这种柔性革命和手工加新的新产业革命，重新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一个平衡。
1: 对，尤其是刚刚洪九所谈到

0: 物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丰富之后，劳动就是生命的第一需要呀。我们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主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呀？难道人就成为人每天坐着不动吗？那这样的生活和笼养鸡，那个猪养的那个鸡不是一样吗？
1: 对。
0: 那个笼养的鸡和笼养的猪，我们也给它科学，让它吃最好的，但是它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吗？这不是我们今天值得反思的一个我们美好的生活应该什么样子吗？还有第三个我们误区，我们认为城市生活是让。

0: 庸啊，无论是从这个这个影视作品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杂志啊、书籍啊，其实都有体现。对应由西方而来的这种城市化崇拜，我们面临两个选择，是吧？
1: 对，也对，确实是不同的选择。其实这应该说，应该要和从刚刚张教授所提到的中西方的一个区别来说，他谈到了一个点，就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他会发现核心的这个资本，他是希望就资本自己，他是希望自己在不断的增值的。然后我们作为资本的使用者，或者我们更生动一点来说啊，比如说这个这个钱，我们好像被物化了。就是说我在买这个东西或者我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不是我心底里真的想要它，想去用它给我带来更好的生活，好像是我被动的胁迫着好像要去有它。

我们的城市，我们有世界上建六一流的城市啊，规模最大的洛阳，包括当年北魏的大同，都是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啊。但是我们无论有多大的城市，我们文明的根在乡村，所以外来民族把我们的城市夷为平地，中华民族没关系，没有中断。为什么呢？我们文明的种子在乡村，春风吹又生，储存在乡村中的文明的种子又再生了，中华民族才延续到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为了当下的利益，为了一时的生活美好，我们认为乡村没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16.8静云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

钟，哎，你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相信有不少的车主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困扰。那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是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啊，这个停车收费的标准，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的短时停车需求呢？怎么样来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最近啊，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哈。曲女士说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啊，停了2个小时多几分钟，就要按3个小时计费哈。

但对于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加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对于这样一种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的现象啊，很多网友都说哈、建议全国推广啊，向上计费不合理。还有朋友说啊，强烈支持按分钟计费，最好进。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圈的新鲜事儿哈。

那昨天晚上啊，话题词条开屏广告没了，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哈。那这个开屏广告是什么的开屏广告呢哈？相信大家在如今哈，就是点开很多的 APP 哈，会发现会先出现很多的开屏广告啊。你想要点击这个跳过的。

那有的网友啊，可能说刚试了一下，还是会有这个开屏广告啊，有一些 APP 里面哈、啊，我前面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给出了一些小提示啊，就是说如果要打开完全没有开屏广告的话，需要重新更新一下 APP 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巨怀他说哈、啊，希望所有软件都能去掉开屏广告啊，大家都强烈建议哈、啊，非常希望。不要打开 APP 瞬间就是这个开屏广告，真的是太烦人了哈、啊。

损害。杰，这种先占地方再让你花钱打扫，先免费再收费的商业模式和运营逻辑，难免触发用户的被收割感哈。WPS 作为一款国产办公软件，对以对客户、用户免费等特点哈，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经过多年的发展，由一家小公司、小作坊成长为了上市公司大企业。可以说，它今天的成就正是大量的普通用户抬起来的。有人说，让老百姓用得起 Office 的叙事，只是这家企业的起点，而非终点。如今它的核心目标已转变为对股东负责，追求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在舆论场上，这种声音颇有代表性。企业对股东负责，追求

这是一位男生的问题啊，他说，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最近遇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在一个单身平台认识了一位女生，比我小几岁，去年年底认识的，见了面吃了饭，我对她印象挺好的，感觉说话很温柔，人也很漂亮，学历不错。不过呢，她家里边啊，是经商做生意的，也是普通的家庭。

也是经商，生意呢就是服装厂的原材料。说实话，我是没有谈过女朋友的。今年年底过生日，我就30岁了。我不清楚如果未来我们在一起，会不会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受到影响。因为我父母都是在事业单位上班，我家里的亲戚没有人做生意，都是一般的工薪家庭。将来我这边的家庭都有退休工资和养老金。我家呢是北方小城市，他们家呢是南方的县城，而我们俩都在大城市生活工作。

0: 题、亲戚帮助的问题等产生影响我们生活的问题呢？并且他觉得我好像挺关注家境和经济这块问题的，但是我就是比较现实的人呐，大城市经济基础肯定是逃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啊，我只是有些隐隐的担心，并非要求一定要门当户对。这是一个男孩子写的哈。
1: 啊，我明白，
0: 嗯，
1: 明白。我倒是没有明白，人家家做生意的，人家经济负担也不会太重吧？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人家将来。

0: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位遇到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对，那么男朋友呢非常好，男朋友是和前妻离异的，现在自己带有一个不到两岁的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我其实挺喜欢的，因为我会发现我和这个小孩子接触之后我真心的挺喜欢他的，我的男友啊对我挺好的，我们交往已经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他刚刚离婚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他呢对我特别的好，他前面的婚姻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当时可能在他妻子前

子就会离婚的。那他的母亲也是当时和他前妻的矛盾都上升到相互动手的地步了，所以呢，前妻生完孩子没多久，那他们就分开了。这个孩子呢，他带着，我呢也经常帮他，孩子呢跟我也挺亲近的，很乖，很可爱。

这个孩子好，这个孩子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自己血缘关系的自己亲生的孩子。我父母呢人挺善良的，他们呢是这样对我说，特别是我妈说，你对这个孩子好没问题，你要和人家结婚你可以对这个孩子好，但是你不能放弃自己生孩子的权利。

这是肯定的啊。那么原来的那些小脾气变成了大脾气，如果可能，是不是能有一些疏解的办法？比如说看看心理医生啊。关键是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说父亲已经这样了，家境就是败了。如果他能够尽量的、慢慢的、坦然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会变回来的，他会慢慢的也就习以为常了，他的脾气不至于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婆婆对于儿子的那些体贴，拍拍肩膀，说儿子也不易，躲远点儿是更好的。如果这个时候婆婆接触

0: 孩子都有可能，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去解决，过得下去过不下去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我感觉他这个儿子还是挺体谅媳妇的，
1: 嗯，
0: 挺体谅媳妇，没有因为这个去跟媳妇有什么什么样的矛盾，那就让他们慢慢去接受吧。什么时候能够认真的面对这件事儿了，
1: 嗯，
0: 说就是这样了，那好，也就这样了。
1: 嗯，
0: 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作为老人来说不掺和就行，
1: 对，
0: 不掺和就行。
1: 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儿，
0: 对，
1: 嗯，您儿子要真忍不下去了，
0: 他就不忍了，
1: 他也就不忍了，嗯，对，这是他们婚姻当中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嗯，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

0: 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所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0: 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

0: 问得十分仔细。
1: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

0: 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

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

0: 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儒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0: 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出行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倒茶馆评理去。
0: 我希望以笔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

0: 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

0: 展览从全国3600多件稿件中遴选出了105件国画油画精品，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融合江南笔墨韵味，兼顾历史叙事、时代新貌与本土发展，实现红色内核、江南美学、当代艺术表达有机统一。展览将持续到8月7号。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残疾
2: 浙江之声，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期间，浙江首次承办中国残疾人文创展览，展出来自全省各地残疾人创作的200多件文创精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来自丽水龙泉的工艺美术师陈卫星是一位与窑火相伴30多年的肢体三级残疾人。这次他带着自己烧制的5件宋韵青瓷佳作参展。
5: 现场来自各国国家的嘉宾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浓厚的兴趣，特别对龙泉青瓷他们感觉爱不释手。
4: 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本次参会交流取得3项突破性成果。首次牵头承办共绽放中国残疾

0: 解浙江科技助残创新成果。会上，浙江代表向缔约国嘉宾介绍了我省创新推行的政府补助加企业捐赠协同模式，统筹整合资金1亿元，为2046名肢体残疾人免费适配智能仿生假肢。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副部长顾碧薇说：“
1: 不管是文创产品的展示，还是科技助残案例的介绍，都。”

职工成长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将职工成长提升为全社会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底基本形成省市县乡镇企业五级贯通的职工成长生态，建立健全广大职工想成长、能成长、快成长的良好社会生态，明确12项核心指标指引，让职工成长可见、可感、可量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百万职工人工智能加大培训大比武行动、人工智能人才530行动，同时畅通职业技能等级与专业技能职称双通道，将卓越工程师、工匠人才、高技能人才纳入地方高层次人才目录。

0: 辛苦的即兴，然后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然后这次又是在主场作战，期待自己有高光表现的。
1: 作为杭州赛区三号种子，萧山队去年爆冷出局，今年憋着一口气要打回来。不过今年萧山队被分进了公认的死亡之组 B 组，同组有余杭、钱塘、建德三支劲旅，是四个小组里唯一有四支队伍的组，场场都是硬仗。而且萧山队主力赵哲轩因 CUBA 注册离队也是个损失，但

合计推出11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包括乡村避暑、海滨度假、溪水乐园、激情赛事等。现场，雁南飞仙海天游廊道核心景区门票互惠政策正式发布。温州雁荡山、南溪江、刘伯温故里、台州神仙居、台州府城、天台山等6家旅游景区，现场签约实现门票。

0: 见得大紫言，千岛。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

0: 市暨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建活动昨天在金华举行。活动现场，浙江省特种设备无损检测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揭牌。联合体将锚定新材料无损检测、 AI 智能化检测装备、大数据融合与仿真验证三大技术赛道，集中力量破解行业共性难题。
1: 昨天，白马湖实验室方凯团队

0: 269摄氏度的极低温，制冷量达到 1.8至2瓦，核心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这一温度足以维持超导材料的零电阻状态，也能让原本躁动不安的量子比特免受热噪声干扰，安静持续地进行计算。
1: 昨晚 DeepSeek 通过其官方公众号发布招聘。

0: 品信息，表示计划将所有部门的规模扩大至少一倍，其中公布七个部门数十个岗位有招聘需求，尤其是算法和 AI 核心系统研发，并且所有岗位均接受实习，工作地点为北京、杭州。这也是 DeepSeek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招聘。
1: 这里

0: 企业捐赠的余量食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悦的报道。
1: 在杭州上城区南新街道南新菜市门口，一台白色的智能取餐柜刚刚完成上货，柜门上写着善小二幸福餐字样，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分类存放的主食、水果、蔬菜和预包装食品四大类食品。家住附近的滕女士通过支付宝预约后扫码取走了一份蔬菜，
2: 品种特别齐全，而且对我来说也减轻一部分压力嘛。
1: 柜中食品全部来自爱心企业捐赠，大多为零

0: 家企业参与或意向参与捐赠。商城区民政局副局长黄伟介绍，项目采用智能取餐柜加双数字化小程序模式，居民通过支付宝善小二小程序预约，扫码即可领取，优先保障辖区在册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困境儿童等群体，每人每天限领一份。
1: 上线的是全省第一台啊，下个月会上15台，上城区覆盖。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3: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资。

0: 贯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一起来关注国内外的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回应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时表示，按照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

0: 规模或较剧烈暴雨作业。
1: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工商银行昨天发